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洲音乐台。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倒计时周末。哎，这个小时播放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会让你快乐到周末的。你最期待周末做些什么东西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的期待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继续听歌 Daniel Sivi 的 Love's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 Day Day 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了。这首歌的背景很特别了，因为它是2026世界杯绑定，甚至还参与全球教育基金的筹款机制。换句话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歌了，而是一个全球事件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呢？现在给你播出 Day Day。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这首歌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呢慢慢发酵之后，才被更多人注意到的，也证明有时候 timing 时机真的很关键。那你觉得一件事情的成功是实力、时机还是运气比较重要呢？给你选实力、时机还是运气，哈哈，很难选，对不对？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这个时候我们来一首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的这一个原声带之一，整体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了，很华丽，很戏剧，也很走秀，就像歌名一样 Runway。 那如果你的人生有一段背景音乐的话，会是这种气场全开的风格，还是比较随性一点的呢？让我想想哈。好了，来听了 Runway。 No matter what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很多人喜欢她现场演出的原因呢，是因为就算场馆再大，她还是会让人感觉很靠近很真。那现在其实很少看到这种像在聊天的这个演唱会了，有些演出呢已经不像演唱会，更像是大型情绪释放现场。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Hey，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那这首歌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那主唱 Danny O'Donohue 呢，在乐团爆红之前，其实已经帮过很多大咖写歌了。那包括 Britney Spears。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人的履历强到好像。

HFM Asian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不晓得你还满意吗？希望所准备的歌曲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愉快的周五体验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回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喽，我们下周再见。

0: 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Asia
1: FM，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欢迎你在音乐当中跟随主播李松继续来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的乡村音乐新星 Ella Longley 她的全新单曲 Chosen Texas 用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收获大批乐迷，音乐作品广受业内听众的高度关注和评价。这首 Chosen Texas 呢是她的一首现象级的热门单曲，在2025年的10月17号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正式发行。那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背后的创作故事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Chosen Texas 是 Ella Longley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他创下了很多个历史性的记录。首先就是 Billboard 热门100的霸榜，这首歌在热门100单曲的榜单上表现得非常强势，不仅最高登顶到冠军，更是成为了10周的连冠甚至到第11周的登顶的惊人成绩，打破了此前由 Taylor Swift 保持的女乡村歌手在榜停留最久的一个记录。那还有她是历史的三冠王，成为历史上第一首同一周内登顶到了热门乡村歌曲还有这个热门乡村电台播放以及全类型热门100单曲榜单的这首歌曲那希望这一首歌都能够继续延续我们的来自 Ella Longley 的一个音乐成就好吧，这首歌截止到目前呢，已成为全美国年度总销量最高的单曲，全球播放量已经突破了5.25亿次。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Ella Longley 送来的 Chosen Texas。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回到今天的音乐里，我是李松，这里是 H 超市 Music。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Ariana Grande 的一首极具话题性跟艺术突破的单曲。这首歌将会作为他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歌，那么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天发行就以800多万的播放量空降到了 Spotify 全球跟美国区的日榜的双冠军。与此同时呢，他在音乐风格和主题表达上也引发了听众跟乐评界的广泛讨论。这一首歌在音乐制作上呢，展现了 Ariana Grande 强烈的个人意志，他放弃了过往标志性的大 vocal 的状态，选择了一种更为克制内敛的表达方式。那歌曲的氛围呢，属于合成器流行跟氛围流行风格，编曲是以闪烁的合成器铺底和幽暗的电子氛围作为基调，那甚至融入到了将植物化学信号转化为声音的一种技术音效，营造出一种梦幻疏离且带有不安的那种声场。另外歌曲的演唱当中呢， Ariana Grande 采用了气声主导的演绎方式，人声混响被刻意的加大，营造出一种在空房间当中独白的感觉。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的新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在 H Touch Music。

0: 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冬季校园会瞬间把我们拉回90年代的教室、操场与卡带岁月。校园民谣黄金时代领路人李晓东写《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踏遍全国6个城市与大家相逢。7月18号北京站还有特邀音乐人小柯，长沙、武汉、广州、深圳、成都相继开演，把30年间校园心事、人间烟火、半生感悟尽数唱给你听。这个夏日来现场赴一场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盛宴吧，在旋律里静静倾听属于我们的青春与岁月故事，与你一同收藏岁月，留住不曾褪色的青春情怀。
1: Asia FM

位，这里是 H Touch Music， I Just Mind 是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暌违十年之后推出的重磅回归作品。这首歌在2026年1月份作为他第四张个人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单曲正式发行，标志着火星哥个人 solo 事业的全面重启，更是在商业上取得了现象级的成功，成为2026年年初全球乐坛最受瞩目的单曲之一。现在我去看了一下，在美国热门单这个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榜，还有英国的 Top 40的榜单当中，这首歌依然是前怎么讲，排名靠前的一个榜三的位置啊。 I Just Mind 是一首典型的复古风格作品，融合了70年代的 disco、 流行灵魂乐和 funk 的元素，编曲当中布满了密集的拍手节奏、跳跃的贝斯和这个铜管乐的点缀，让人瞬间联想到了很多这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曲目，也充满了浓郁的派对氛围跟律动感。这首歌在发行首周就强势空降到了 Billboard Hot 100的榜单冠军，成为 Bruno Mars 职业生涯中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是他在这个榜单上的第10首冠军单曲。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Bruno Mars 火星哥送来的 I Just Met。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你关注收听的是 H FM。 Imagination 是美国流行歌手 Justin Timberlake 他的一首充满夏日律动跟浪漫气息的流行单曲，这首歌收录在他时隔六年推出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Everything I Thought It Was 当中，在2024年3月15号随专辑

正式发行。 Imagination 是 Justin Timberlake 继2018年的专辑之后暌违六年交出的全新答卷，也是其中的第13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回顾了过往的情绪，用音乐向外界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这首歌被许多乐迷和媒体誉为夏日单曲，它延续了 JT 标志性的闪耀舞曲节奏，旋律呢可以说流畅并且极具感染力，非常适合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当中来听到这一首歌。那我们就闲话少说吧，有请 Justin Timberlake 送来 Imagination。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以你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台，
1: 越听越青春。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

0: 新体育馆主管，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FM，
1: 由你去定义。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哎，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新技术，真的还挺好的，非常的适合我。它就是说，它有一个东西，它能够识别出你的那些钥匙啊、手机啊这些东西到底扔在你房间的哪个角落了，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的 VR， 然后实境来看到。所以真的以后钥匙不见了的时候，我们说那就打电话给钥匙吧，它就真的可以接到，你可以找到它在房间的任何角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巫启贤唱到这首《人生如梦》。

社会交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为了寒暄又或者是为了礼貌，就把自己熟悉的人认识的人都会称作是自己的朋友。但是朋友这个词到底应该怎样来划分界限？也许它分为普通朋友，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好朋友，还有这个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你身边有哪几类这样的人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hakira La Tortura。

0: 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就要听到 Twins 的这首《森巴皇后》。

握个手呢？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就是这样，你没有太必要买的东西，遇到打折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就花去了更多的钱，所以再让我考虑一下。这首歌来听到刘德华《爱不死》。

的商家都在大打折搞促销了，那就是今天还有明天，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就在这两天打折，我就想要不要去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跟别人说我不吃，我就看看，我就闻下味道就好了？但是呢，最近有科学实验证明，这样也会让人变胖。所以各位体重下不去，难道就是闻了太多食物的香味吗？不知道这个它会不会就是平常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减肥的话，也要远离这些香香的味道了。接下来送上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有自己的那一颗追梦的初心，不管你现在做的工作是你喜欢的还是讨厌的，我相信你的内心深处一定都还有着那一颗蠢蠢欲动想要去追求梦想的心。接下来分享一首《已经结束了》嘛，来自于张信哲。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青春中道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要说爱很容易，要真正的做到却很难。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爱久见人心，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到底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到底是真的很爱你还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罢了。继续来搜上这首《掌纹》，来自于曹格。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

0: 台，
1: 越听越青春。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中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我曾经陪小侄女儿看过《大鱼海棠》，电影里为了让鲲回到人间，鲲奋不顾身，不惜伤害自己，颠覆整个世界，只为了爱的人能够活下来，去到他想去的地方。电影里的秋却为了把春送去他爱的人的身边，拿出整条生命交换，那种从始至终没有提一句的爱，却愿意交换一切，自始至终从未得到过却也从未后悔过的爱情。秋爱着春，春却爱着鲲。接下来分享

最容易伤口的可能就是这一首歌词超短，类似歌谣的，也因为一开口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闪着光亮的夏天午后。也许就在曾经的某个午后，你和朋友争论过老爹的歌曲觉得太俗，如今才发现原来是自己太俗了。送上看得最远的地方来自于张韶涵。

0: 里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0: 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送上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接下来送上周兴哲的《想回到那一天》。

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

0: 洲音乐台。
1: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Asia FM。
1: 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生而为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终其一生我们在成就自我的路上跋涉。寓意人是姓氏，生命因爱情而得以完整，可是若暂时遇不到，也不必顾影自怜，继续行走，那个人一定会在对的路口与你相遇。送上弦子和潘玮柏所带来的《不得不爱》。

的情歌，淡淡悠悠的旋律，无不透露着深处的感伤。充满意境的歌词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从而沉浸其中，品味自己的思绪。或许你会想起某一天失魂落魄地对着自己喜欢的人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些好的音乐，每一首歌都能在你本来平静的心里激起波澜。

0: 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继续来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3: 2026赤峰

时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积攒了多少的失望。继续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

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并且无疾而终的爱情，在那段感情结束之初，你或许整天黯然神伤，魂不守舍，或者一夜买醉，可惜醉的时候念着他的好，酒精过了更希望他就在你身边，爱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接受失败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魄力。生而为人，我们都是第一次活，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你要允许自己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经常有收到一些年轻听众的私信，内容大多都是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要选哪一条路，迷惘、痛苦、无助。而我想说，与其迷惘、痛苦、无助，不如径直选择一条路，只要不是绝路，走错了几个路口，大不了就重新来过吧。分享一首《熊》，来自于刘若英。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青春中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照片上的风景不管多么秀丽，幻想一万次都比不上你历经千辛万苦站在那里亲眼目睹它真正的美好。我们失去的都是幻想和侥幸啊，得到的才是手边真实的人生，剩下的也是将会永远陪伴我们的余生。送上徐怀钰所带来的《独舞》。

0: 郑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系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
1: Hello Salud Sunyeo Un Haiduk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5:46。继续来听到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在爱情中没有谁是圣人，无论道德有多高尚的人，也会在不经意的相处中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如果两个人真的无法相处下去，那么希望在分手的时候能够平静的跟对方好好道别。你可以不祝福那个人，但也别将侮辱对方的话到处散布，这样只会磨掉你们曾经的美好，就好像否定了你的过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想这也是爱情中最应该有的姿态吧。继续来听到这首《别人的天长地久》，来自于梁静茹。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搜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于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0: 洲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这里是 HFM Asian New Music， 由我 Max 雨橙在这里倒计时周末。哎，这一个小时播放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会让你快乐到周末的。你最期待周末做些什么东西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的期待了。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来继续听歌 Daniel Sivi 的 Love'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我们有呆呆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合作了。这首歌的背景很特别了，因为它是2026世界杯绑定，甚至还参与全球教育基金的筹款机制。换句话说呢，它已经不是单纯的发歌了，而是一个全球事件的一部分。那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它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呢？现在给你播出呆呆。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首是 Joe 的 End of Beginning。这首歌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呢慢慢发酵之后，才被更多人注意到的，也证明有时候 timing 时机真的很关键。那你觉得一件事情的成功是实力、时机还是运气比较重要呢？给你选实力、时机还是运气，哈哈，很难选，对不对？来听歌吧 ，End of Beginning。

这个时候我们来一首 Lady Gaga 和 Doechii 的 Runway， 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2的这个原声带之一，整体听起来就很有画面感了，很华丽，很戏剧，也很走秀，就像歌名一样 Runway。 那如果你的人生有一段背景音乐的话，会是这种气场全开的风格，还是比较随性一点的呢？让我想想哈。好了，来听了 Runway。 No matter what

7月17日至19日，相聚赤峰，聆听岩人中宝石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我们有 Olivia Dean 的歌曲。很多人喜欢她现场演出的原因呢，是因为就算场馆再大，她还是会让人感觉很靠近很真。那现在其实很少看到这种像在聊天的这个演唱会了，有些演出呢已经不像演唱会，更像是大型情绪释放现场。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韦礼安的音乐来电。韦礼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韦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韦礼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我是主持人 Max 玉成。那这首歌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那主唱 Danny O'Donoghue 呢，在乐团爆红之前其实已经帮过很多大咖写歌了，那包括 Britney Spears。 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些人的履历强到好像假的一样，你的履历呢最辉煌的一项是什么呢？想一想吧。现在我们来听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下 HFM Asian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雨程。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好音乐，不晓得你还满意吗？希望所准备的歌曲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愉快的周五体验的。别忘了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我们有 Gracie Abrams 的 Hit the Wall。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回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喽，我们下周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欢迎你在音乐当中跟随主播李松继续来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美国的乡村音乐新星 Ella Longley 她的全新单曲 Chosen Texas 用她独特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收获大批乐迷，音乐作品广受业内听众的高度关注和评价。这首 Chosen Texas 呢是她的一首现象级的热门单曲，在2025年的10月17号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正式发行。那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背后的创作故事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Chosen Texas 是 Ella Longley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他创下了很多个历史性的记录。首先就是 Billboard 热门100的霸榜，这首歌在热门100单曲的榜单上表现得非常强势，不仅最高登顶到冠军，更是成为了10周的连冠甚至到第11周的登顶的惊人成绩，打破了此前由 Taylor Swift 保持的女乡村歌手在榜停留最久的一个记录。那还有她是历史的三冠王，成为历史上第一首同一周内登顶到了热门乡村歌曲还有这个热门乡村电台播放以及全类型热门100单曲榜单的这首歌曲那希望这一首歌都能够继续延续我们的来自 Ella Longley 的一个音乐成就好吧，这首歌截至到目前呢，也成为全美国年度总销量最高的单曲，全球播放量已经突破了5.25亿次。来听这首歌，我们有请 Ella Longley 送来的 Chosen Texas。

0: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常熟站定档，7月24号到25号19点，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青春的旋律即将现场开唱，赴一场年少之约。
1: Asia FM。

十 Jam 逃跑计划 Owner 梅卡德尔麻原诗人大波浪等40余组实力音乐人演绎多元曲风，山林晚风相伴，限定烟花秀，点亮夜空，篝火与旋律碰撞出三重专属浪漫，红山脚下放声狂欢，赤峰北疆音乐节等你赴一场自由热烈的夏日音乐之约。

回到今天的音乐里，我是李松，这里是 H 超市 Music。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呢，是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Ariana Grande 的一首极具话题性跟艺术突破的单曲。这首歌将会作为他第八张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歌，那么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一天发行就以800多万的播放量空降到了 Spotify 全球跟美国区的日榜的双冠军。与此同时呢，他在音乐风格和主题表达上也引发了听众跟乐评界的广泛讨论。这一首歌在音乐制作上呢，展现了 Ariana Grande 强烈的个人意志，他放弃了过往标志性的大 vocal 的状态，选择了一种更为克制内敛的表达方式。那歌曲的氛围呢，属于合成器流行跟氛围流行风格，编曲是以闪烁的合成器铺底和幽暗的电子氛围作为基调，那甚至融入到了将植物化学信号转化为声音的一种技术音效，营造出一种梦幻疏离且带有不安的那种声场。另外歌曲的演唱当中呢， Ariana Grande 采用了气声主导的演绎方式，人声混响被刻意的加大，营造出一种在空房间当中独白的感觉。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riana Grande 送来的新歌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在 H Touch Music。

当熟悉的音乐前奏响起，冬季校园会瞬间把我们拉回90年代的教室、操场与卡带岁月。校园民谣黄金时代领路人李晓东携《我心常自在》2026时光歌会，踏遍全国6个城市与大家相逢。7月18号北京站还有特邀音乐人小柯，长沙、武汉、广州、深圳、成都相继开演，把30年间校园心事、人间烟火、半生感悟尽数唱给你听。这个夏日来现场赴一场专属我们的怀旧音乐盛宴吧，在旋律里静静倾听属于我们的青春与岁月故事，与你一同收藏岁月，留住不曾褪色的青春情怀。 Asia FM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喂，你好，这里是维里安的音乐来电。维里安2026全新巡演定档7月4日北京，从女孩慢慢等，如果可以，首首爆款，到全新维宇宙惊喜升级，隐藏曲目首次现场解锁，7月4日国家体育馆北方限定，仅此一场。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抖音搜索维里安，立马购票，解锁治愈系神级现场。

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I Just Mine 是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暌违十年之后推出的重磅回归作品。这首歌在2026年1月份作为他第四张个人录音室专辑的首支主打单曲正式发行，标志着火星哥个人 solo 事业的全面重启，更是在商业上取得了现象级的成功，成为2026年年初全球乐坛最受瞩目的单曲之一。现在我去看了一下，在美国热门单这个 Billboard 热门100单曲榜，还有英国的 Top 40的榜单当中，这首歌依然是前怎么讲排名靠前的一个榜三的位置啊。 I Just Mine 是一首典型的复古风格作品，融合了70年代的 disco 流行灵魂乐和 funk 的元素，编曲当中布满了密集的拍手节奏、跳跃的贝斯和这个铜管乐的点缀，让人瞬间联想到了很多这个七八十年代的经典曲目，也充满了浓郁的派对氛围跟律动感。这首歌在发行首周就强势空降到了 Billboard Hot 100的榜单冠军，成为 Bruno Mars 职业生涯中首支空降的冠单，同时也是他在这个榜单上的第10首冠军单曲。来听这首歌吧，我们有请 Bruno Mars 火星哥送来的 I Just Met。

脑战，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战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你关注收听的是 H FM。 Imagination 是美国流行歌手 Justin Timberlake 他的一首充满夏日律动跟浪漫气息的流行单曲，这首歌

在他时隔六年推出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Everything I Thought It Was 当中，在2024年3月15日随专辑一同正式发行。 Imagination 是 Justin Timberlake 继2018年的专辑之后暌违六年交出的全新答卷，也是其中的第13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他回顾了过往的情绪，用音乐向外界呈现最真实的自己。这首歌被许多乐迷和媒体誉为夏日单曲，它延续了 JT 标志性的闪耀舞曲节奏，旋律呢可以说流畅并且极具感染力，非常适合轻松惬意的夏日氛围当中来听到这一首歌。那我们就闲话少说吧，有请 Justin Timberlake 送来 Imagination。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越听越青春。
1: 各位请注意，这个夏天大连的快乐即将超标，潘玮柏狂爱终极巡回演唱会震撼来袭，全新升级的硬核舞台搭配潘帅沉浸式蹦迪现场，嗨到根本停不下来。7月18日，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不见

0: Asia FM。
1: 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文文边界世界巡回演唱会深圳首站，以边界为名，以音乐为引，在歌声中寻找答案，于突破中奔赴无界。边缘规则、限制、超越四大篇章，诠释成长的力量与勇气。7月18日，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主馆邀您共同见证这场关于边界与自由的音乐之约。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秀动、抖音等票务平台，搜索于文文预约购票。登录大麦。

到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0: 轻熟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蜂蜜是最天然最理想的一个护肤品，能够提供皮肤养分，让皮肤具有弹性，也能够杀灭或者是抑制附着在皮肤表面的细菌，还能够消除皮肤的色素沉着，促进上皮组织再生。

玫瑰花茶是用鲜玫瑰花做成的一种茶，它的香气具有浓清的一个特点，而不猛烈，在专营茶叶的商店都有玫瑰花茶出售，也有干玫瑰花蕾。因玫瑰花茶当中含有香芽醇、橙花醇、香叶醇等等多种挥发性的一个香气成分，所以呢，它有一个甜美的香气，喝起来也让人非常的舒服，沁人心脾。

那现在时间是21:14，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和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很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接下来再讲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就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

0: 开我的视线。
1: 你眼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你心看世界，世界是很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用心去体味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正是这种感觉，年轻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少不了磕磕绊绊、雨雨风风，可是人生路上总会有一盏心灵的明灯照耀着我们，一步步向前进。仙剑一这个里面所有的配乐歌曲呢，首首都是堪称经典。很喜欢动力火车，觉着除了当最打动我的就是

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氛围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平常在家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为了让自己的腹部线条特别棒，会练一些比如说像平板支撑这样的这个运动啊，撑的时间越久好像就越厉害啊，实际不是。平板支撑主要是锻炼这个腹部核心的肌肉群，对减肚子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呢一般它是用于这个瘦肚子一个紧实腹部肌肉的作用。但是平板支撑它并不是什么呢，不是有氧运动，消耗的卡路里不会多，所以减肚子的效果不会特别这个理想，所以减肚子一定要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才可以。分享金文琪的才华有限公司。

荐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年轻就是这样，有错过，有遗憾，最后才能学会珍惜。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从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回爱的力量，在张信哲的声音里面获得新的安慰。再次分享到他的这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珍藏那些曾有过的云淡风轻，情歌里面眷眷流出的真情让人心动，歌声里面百转千回的温柔也是让人心醉。

们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

搜音乐台。青春中道站，张韶涵玩家巡演常熟站双场官宣，谁的青春里永远住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空降常熟，暂别生活的琐碎疲惫，奔赴一场专属音乐狂欢，在旋律里做回无忧无虑的大小孩，解锁沉浸式音乐闯关之旅，赛博质感满分的顶级舞美。

美感拉满的舞台装置，全新编曲的经典金曲，万人齐唱的青春回忆，隐形的翅膀，阿刁遗失的美好，每一首都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 BGM。 全场全开麦，稳到封神，每一场现场都是极致视听盛宴。江苏仅两站，五亿舞台空降场，常熟为首站，先睹为快。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全年江苏场次，7月24到25常熟，10月17镇江。

有很多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